炼成句，在这个无人读诗的年代，以歌为媒，唱出永不凋零的爱情主题。作为马迪的代表作之一，《南山南曲调》采用吉他与钢琴、提琴相结合的方式，加上周璇《四季歌》里的采样和曲末的童声，把歌曲创作成闪回的记忆和定格的老照。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

0: 上学是拿钱混日子，上班就是拿日子混钱了。上班点了一杯美式来喝，哦，好苦，跟我的命一样苦。我上班不是为了0.3万的工资，是祖国的建设需要我。上班路上的我，风一吹就倒；下班路上的我，狗都追不到。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嘞咿哦嘞咿哦嘞，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咿哟。
1: 因你而乐，因你而乐，生动又江，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你知道其实人也需要充电吗？
2: 啥？插鼻孔里吗？
1: 不是这个电啦，你什么情况下会觉得身体缺水或者口渴呢？
2: 我跟着直播跳《本草纲目》的时候，跳了一个小时，他告诉我热身运动结束了。
1: 就是现在，满头大汗或者体液大量流失时，身体就需要充电。这个电就是电解质，电解质就是钾、钠、锌、钙等等，常见的就是氯化钠，也就是食盐。它们控制着我们的神经，给各个器官传递信号，这样我们才能呼吸、心跳。电解质有一群脑残粉，那就是身体里的水分。电解质去哪里，水分就疯狂地去哪里。而当我们运动或者汗蒸时，电解质会大量来到汗腺，这时候水也冲过来了。
3: 电解质哥哥在那里，姐妹们冲啊！
1: 这时皮肤装不下这么多水和电解质，水带着电解质盐被挤了出来，你就留下了咸咸的汗水。
2: 哎，你怎么知道汗水是咸的？
1: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言归正传，出汗太多，身体里的电解质大量流失，你就会觉得哪儿哪儿都不得劲儿。这个时候你需要的是大量补充水分，给身体充满电。所以给大脑充电用知识，给身体充电用什么，你知道了吗？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哦。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

0: 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
13: 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12: 听百色。
14: 听百色，观天下。各位听众，欢迎来到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荣光汇聚，创新点亮未来。据新华社消息，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陈立全院士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开创了我国固态离子学研究先河，研制出我国首块锂电池，建立首条中试线，开启了我国锂电池产业化进程，突破了磷酸铁锂、钴酸锂等关键材料知识产权壁垒，坚定捍卫了我国锂电池发展权益，为我国锂电池产业全球领先做出了卓越贡献。他提出并实现了原位固态化电池技术路线，推动钠电池从原始创新走向规模化应用，奠定了我国在新一代电池技术领域的战略主动地位。奔德院士是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机

0: 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他成功研制出我国首部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首部大型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突破的脉冲多普勒和相控阵两项现代雷达根技术，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已装备数千部骨干雷达，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为国防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陈立权、奔德两位院士择一事终一生，不畏攻关之难，不惧探索之险，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用硬核突破守护国家发展安全，用创新成果惠及亿万百姓，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3: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4: 哎，李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3: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出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4: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3: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4: 好嘞，我马上搬。
3: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塞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5: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1: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

0: 山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以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

0: 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7: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8: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9: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0: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want some more. Tell her, baby, can you show some love? I can see some love. We can make some love. So I can.
1: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2: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3: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夏天露天停车的小伙伴是不是都有这种困扰？刚上车就想进了蒸笼，座椅烫屁股，方向盘烫手，开空调吹半天还是闷热难耐。今天呢，就教大家一招夏季汽车快速降温的小方法，几十秒就能快速散掉车内的热气，凉快又省油。首先呢，上车前啊，咱们先打开车辆的全部车窗，同时打开副驾驶车门，反复开关主驾驶车门5到10次，利用空气对流的原理，快速把车内囤积的高温热空气全部抽出去。这一步呢，是快速降温的关键，可比直接开空调管用多了。等热气排得差不多了，再启动车辆，打开空调外循环，风量开到最大，等出风口吹出凉风，车内温度明显下降后，再关闭车窗，切换成内循环，降温速度会快得非常多。在这里啊，也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一上车就紧闭车窗开内循环空调，这样呢会让残留的高温空气闷在车里，不仅降温速度缓慢，耗油也会变高哦。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4: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住定啦
4: 啊！唔该晒你，
3: 咁我走先啦。
4: 好好好，
3: 拜拜。
4: 你咩叫住啊？
3: 这位，
5: 请问你哋有冇房租啊？
3: 哎呀，真系对唔住啊！《
0: 花样年华》是由王家卫执导，梁朝伟、张曼玉主演的爱情片，于2000年9月29号在中国香港上映。2000年，梁朝伟凭借该片获得5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2001年，该片获得法国电影凯撒奖最佳外语片奖。2009年，该片被美国 CNN 评选为最佳亚洲电影第一位。2009年，该片被美国 CNN 评选为最佳亚洲电影第一位。影片以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为背景，讲述了苏丽珍和周慕云在发现各自的配偶有婚外情之后，两个人开始互相接触并随之产生感情的故事。1962年的香港，两对年轻的白领夫妻成为邻居，但周太太和陈先生竟然勾搭成奸，而周慕云和陈先生的太太苏丽珍则被蒙在鼓里。后来周慕云和苏丽珍发现了各自配偶的秘密，两个被配偶遗弃的人开始见面，并共同商量未来可能出现的事情。
6: 咁堂弟约你出嚟，其实有啲嘢想请教你。你今早拎住嗰个手袋咧，唔知喺边处有得买咧？
7: 你点解咁样问嘅？
6: 冇，我见个款几骨子，想买一个送俾我太太啫嘛。
7: 咁就要问我先生先知啦。
6: 点解咧？
7: 嗰个手袋我先生喺出边做院士卖俾我嘅，佢话香港冇得卖嘅。
6: 啊，
7: 其实我都有件事想请教一下你嘅。
6: 咩咧？
7: 你条胎喺边度买噶？
6: 我真系唔知道，我啲胎全部都由我太太帮我买嘅。
7: 系咩？
6: 啊！我醒起啦，有一次佢公司派佢出门做嘢，佢买嚟送俾我嘅，佢话香港冇得卖。

0: 又会咁巧嘅嗬？其实我先生都有条胎同你一模一样嘅，佢话系佢侍头送俾佢嘅，所以日日都戴住。
1: 我太太嘅个手都同你嗰个一模一样。
0: 我知道，我见过。
2: 时光平平淡淡的过去，但别人的闲言碎语竟让两人发现自己心底最不愿发现的秘密。他们互相爱上了对方。后来周慕云离开了香港，多年之后周慕云再回旧居，却听说当年的林舍已经换成了一个商人的太太，于是周慕云惆怅地离开了旧地。
1: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2: 如果我有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走？花样年华的主题含蓄，内涵却非常的丰富，使整部作品的主题思想更具有韵味，体现着含蓄美。导演王家卫把影片的主题含蓄而又自然地传达出来，在表现男女情感变化的同时，也暗示了当时的社会现象，赋予影片时代色彩和社会意义，也提升了影片的艺术价值。影片当中大部分画面都拍得很暗淡，也衬托了故事当中的时代氛围、生活真实和情感主题，造成了一种阴暗、低沉、压抑、伤感的氛围。影片中苏丽珍一直穿的都是旗袍，具有民族特色，还有那双绣花拖鞋也有着某些象征意义。整部电影犹如一首朦胧诗，每一个字包括每一个标点都有它代表的象征意义，也像是一幅写意画，每一个线条隐含寓意，很细腻，很王家卫。
0: 你可不可以以后不要再找我？
1: 我以后不会再找你了。
3: 有一位在日本公干的陈先生是点这首歌给他的太太欣赏的，祝他生日快乐，工作顺利。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2: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4: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4: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4: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4: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5: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4: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4: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5: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回春丹乐队以及涂玉林带来的《花花宇宙》。这首歌是原唱陈慧琳2000年的经典电音舞曲，也是千禧年华语。

0: 语乐坛的标志性作品。2025年在生生不息大湾区的舞台上，回春丹乐队与涂玉林带来了全新改编，用他们独特的摇滚气质，让这首《花花宇宙》绽放出新的生命力，仿佛穿越时空，依然令人感觉到心潮澎湃。
1: 即使今生纵是有记，
0: 下一首歌来听杨千嬅带来《高》。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千嬅带来的《高我》，这首歌收录于2015年杨千嬅专辑《如果大家都拥有海》当中。这首歌并非是普通的少女励志歌，而是历经岁月沉淀的成熟女性与自我达成和解的表达，核心是鼓励自我接纳与内在成长，传递鲜花长于我伤口的治愈力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李佳格的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嘉格带来的《孤独面店》。这首歌发行于2022年，用面店这一充满烟火气的场景来寄托都市人的孤独情感。在巨大的城市里，所有的遗憾与思念仿佛都被深夜的一碗面无声地咽了下去。下一首歌来听蔡淳佳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蔡淳佳带来的《风铃》。蔡淳佳温润通透的嗓音将风铃与思念连结，当风吹起，那熟悉的铃声便是你传来的温柔消息。下一首歌来听郑秀文带来

如果我们不再见，这首歌的歌词以第一人称的视角细腻刻画了面对离别时那种不舍、怀念与遗憾交织的复杂情绪。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3: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0: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0: 喂，
8: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2: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
12: 危险，你回去干嘛？
1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2: 你看这上面。
15: 我
16: 的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7: 人在，什么都在。
18: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爱是怀疑》。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曾沛慈带来的《失去》。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曾沛慈带来的《识趣》，这首歌探讨了在感情关系当中一种成熟的放手方式，要懂得在不爱的时候适时退出，用一种识趣的姿态优雅地告别一段关系。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杨丞琳带来《匆忙》。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杨丞琳带来的《匆忙人生》，这首歌收录于杨丞琳2013年的专辑《天使之翼》当中，由张简君伟创作词曲，唱出了现代都市人把生命活得很匆忙的无奈。我们偶尔还是要让脚步停下来，不让匆忙错过了身边的美好。下一首歌来听 Aline 带来的 One Life。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阿琳带来的 One Life。 这首歌的歌词用地球公转自转隐喻时间的流逝，表达现代人在忙碌生活中对纯粹友谊的珍视，通过简洁的旋律与重复的歌词结构，也传递出了对友情的怀念以及对未来重逢的期待。下首歌来听范玮琪带来《可不可以不勇敢》。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范玮琪带来的《可不可以不勇敢》。这首歌收录于范玮琪2003年的专辑《真善美》当中，歌曲背景源自于好姐妹分手之后的坚强逞强，而范玮琪想通过这首歌曲告诉她，偶尔不勇敢一次也没有关系，难过的时候可以放声哭喊，不必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楚生带来的《荒废光年》。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周深带来的《雨季又来临》。

林，这首歌原为音乐人潘成的作品，周深在音乐园计划节目当中将其视为给自己的礼物并进行演绎，清澈的唱腔把藏在雨季里的怅望唱得温柔而绵长。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刘若英带来满满。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若英带来的《满满》，这是一首温暖治愈系的歌曲，延续了刘若英一贯的知性温柔的音乐风格，唱出了经历过往伤痛之后，在爱与陪伴中获得勇气与自我和解的心境，传递温柔也可以很有力量的态度。下一首歌来听曾比特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曾比特带来的《一生何求》。曾比特以独特的声线重新演绎了这首陈百强的经典粤语金曲，也赋予了这首歌新的情感层次，表达出对人生得失、冷暖无常的深刻反思。下一首歌来继续听到的是831乐团带来的《你就是我无可替代》。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831乐团带来的《你就是我无可替代》。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
1: 楼道推出去，上周刚发了通知，怎么还往里停啊？
2: 哎呀，就充一小时电，楼下充电桩太远了。
1: 远？这要是着了火，那火苗子窜得比人还快呢。
2: 这么可怕？那我推家里充总行吧？
1: 哎，这室内充电可更危险，电池故障的时候啊，那高温毒气能在30秒内充满整个房间呢。啊，记住两条红线：一，不进楼入户；二是不在楼梯间室内停放充电。
2: 那我这就去楼下充电桩。那充电要注意什么呢？
1: 哎，要注意三看三不要。看充电器是否原装，看电池是否老化，看环境是否通风。哎，还要记得不要过度充电，不要非线充电，不要混用不同品牌的电池。
3: 消防安全无小事，守住红线保平安。

0: 无所不在 FM 87.6白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2: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3: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4: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1: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3: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2: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1: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3: 百色零距离。
1: 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暑期出境游升温，出境证件迎来办理高峰，民警提醒提前预约备齐材料；告别强降雨，未来一周需防范退水期险情与高温暑热。健康提示，今天来关注三伏天市民夜生活需有度，中医支招健康度夏。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恒、唐雅萍，通讯员黄露婵报道。眼下正值暑期，百色市公安局出入境办证大厅迎来一波办证高峰，民警提醒提前网上预约备齐材料，避开高峰时段，能省下不少排队时间。上午10点，在百色市公安局出入境办证窗口，大学生周子航正在办理港澳通行证。
5: 今年刚刚毕业的，主要是去香港看足球比赛，就是去了香港，再去深圳那边玩一下就回来。
1: 民警介绍，每年暑期都是出境证件的办理高峰，办证群众以学生、家长及教师群体为主，为应对集中增长的办证需求，出入境大厅增设了受理窗口和工作人员，工作制服务时长有所延长，周六也正常办理业务，具体时间为上午9点到12点，下午3点至5点。民警特别提到，未满16周岁的孩子办理出境业务，必须由监护人陪同。百色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一大队大队长甘颖：
6: 需携带未成年人身份证或户口簿、监护关系证明，比如出生医学证明，以及监护人身份证；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有效期均为5年。出行前，请广大家长务必注意检查，避免临期或者过期。
1: 同时，市民也可以登录贵景通办小程序，网上预约办证业务，自主选择非高峰时段，缩短等候时间。此外，提前备齐材料，按规范拍摄证件照片，同样是节省办证时间的关键一步。百色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一大队大队长甘颖：
6: 到出入境大厅，我们提供免费拍摄出入境证件照的服务，建议大家着深色有领上衣，发型整齐，女士不建议浓妆拍照。
1: 目前户籍地申请新证一般为7个工作日可领取，持通行证申请签注为5个工作日。民警提醒，有出境计划的市民务必提前规划行程，预留充足的办证时间。走出国门，安全第一。秦广的市民出国境时，自觉遵守目的地的法律法规与风土人情，文明畅游天下。同时，远离境外电诈、黄赌毒及非法务工陷阱，妥善保管财务证件。出境前可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境外遇紧急情况可拨打领事保护热线86101230。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岑慧报道。7月18号以来，受强降雨影响，百色辖区内多条江河出现涨水，部分河段发生超警洪水。本周随着本轮强降雨过程逐步结束，全市水情雨情迎来新变化，一起来关注。记者从百色水文中心了解到， 7月18号以来，受强降雨影响，

0: 百色辖区内共有21条江河的27个水文站出现1米至4.73米的涨水过程，其中田阳区田州河、田林县乐里河2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超警幅度分别为0.91米和0.07米，洪水主要集中在中小河流右江干流，水势相对平稳。针对本轮强降雨，百色水文部门根据气象预报提前开展全市江河拦水趋势预测，并依托智慧水文监测平台计算预报洪峰水位和出现时间，通过短信预警平台、电话等方式第一时间将预警信息直达相关县区、乡镇、村屯及防汛责任人，为沿岸群众转移避险争取了宝贵时间。百色水文中心水情科科长黄定谋：
1: 根据当前雨水情综合分析，预计未来3天我市大部分河流以平水或退水为主，右江水势平稳，仅沿江居民和相关部门注意，退水阶段并非安全期，风险依然存在。由于堤防护岸等设施经过高水位浸泡、毒氧饱和强度降低，极易发生坍塌、滑坡等灾害。
0: 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周我市将转为多阵雨或雷雨天气，降雨比较分散，局地可能出现短时强降雨。在气温方面，各地气温较高，体感温热，右江河谷及北部山区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3至35摄氏度之间，25至26号右江河谷气温将达到35至37摄氏度。百色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卢晓丹：
2: 目前强降雨过程基本结束，但是仍需要注意防范强降雨过后地质灾害的滞后性，户外活动注意做好防暑防晒，同时也需要注意做好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谨防溺水事件发生。
0: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平，通讯员严开强报道。上个周末我市遭遇强降雨天气，百色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给交通带来较大影响。百色交管部门迅速响应，坚守一线，全力保障城市道路通行安全有序。受强降雨影响，中山一路、中山二路、城东大道往竹洲桥右转辅道等低洼路段积水快速上涨，对此交管部门迅速启动恶劣天气交通应急预案，将大量警力安排在路面一线。百色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事故处理大队民警蓝素桃：
3: 采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的模式，在各处积水点、商圈周边以及低洼路段部署警力，设置警示标志，疏导车辆绕行，及时处置路面险情，对轻微事故实行快处快撤，避免造成拥堵。
0: 交管部门还加强与相关单位的协调联动，通过官方渠道及时发布路况提醒，引导市民安全出行。民警蓝素桃：
3: 在这儿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在出行的时候呢，要注意安全。驾车出行请提前关注路况信息，避开容易积水的路段。如遇交通管制，请听从现场民警的指挥，安全文明出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平，田林融媒记者赵文朝、黄少红，通讯员黄露婵、赖娟、黄雅强报道。7月17号上午，田林县六龙镇一名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68岁老人，在走失超过60小时后被成功找到。一场由公安民警、干部群众和警犬组成的数百人搜救行动，终于迎来最温暖的结局。7月15号下午1点，田林县公安局能良派出所接到群众罗桂元报警，称他的父亲14号傍晚独自出门后走失。老人女儿罗桂元
4: 以为是去亲戚家，后面呢，老妈就说第二天早上没见回来，我们就开始着急了。
0: 接警后，民辅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联合镇政府干部开展排查。走失区域山高林密，沟壑纵横，初期地面搜索持续至当天下午5点，仍未发现老人踪迹。

0: 傍晚，田林县公安局及白色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犬大队增援力量抵达，搜救转入空地协同作战。田林县公安局能良派出所副所长林毅，
1: 走访过程中就是发现有一个人说，在16号上午9点的时候有听到有人在对面吼叫，然后17号早上我们就这个缩小搜救范围，对整片区域进行一个地毯式的搜索。
0: 17号上午10点多，一组搜救队员在山坡上突然听到警犬连续示警，另一组也遭遇同样情况。带队民警判断老人就在附近，立即以警犬示警位置为圆心开展排查。白色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犬大队大队长莫德峰，
2: 因为我们山地犬在另外一个山道旁边那里下不去，但是他也叫了两声，我们就说可能会见到人了。然后对面这边也有人下去找，我们用对讲机和我们队员那边群众说，哎，就在这里了，发现了。找到了，人很好，那时候听的这个我们是心里很激动的。
0: 10点30分，搜救人员在偏离主路约100米的隐蔽山沟里发现了蜷缩着的老人。民警和村民一边轻声安抚，一边小心将老人抬出深沟，转移至开阔地带。老人女儿罗桂媛
3: 在很陡很陡的小溪边，要爬上路上都是民警一个劲一个劲的背我爸，一步一步的走上山坡。我爸当时没有鞋子穿，也是民警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亲自穿给我爸爸。
0: 经初步检查，老人身体无大碍，当天下午众人护送老人缓步下山，安全返回家中。家属紧握民警的手久久不放，邻里乡亲闻讯赶来，含泪致谢。田林县公安局能良派出所副所长林毅，
1: 在此警方提醒家中有老人的，要避免老人独自外出；二，要制作身份标识，上面注明老人姓名、家庭住址、紧急联系人电话；三，一旦有老人走失，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
0: 向所有参与救援的人员致敬，同时也再次提醒大家，夏季出行需注意安全，家中高龄老人需多加看护，谨防走失。来关注今天的健康提示，田阳荣媒记者毛家坤、通讯员黄丽娟报道，眼下正值三伏，酷暑难耐，不少人的夜间娱乐聚餐活动增多，熬夜加啤酒烧烤成为很多人的消夏方式。然而畅快之余，上火、伤肝、食欲不振等问题也找上门来。如何在享受夏日夜晚的同时守护身体健康呢？来关注今天的健康提示。记者在田阳区中医院门诊看到，因咽喉肿痛、双目干涩、食欲不振前来就诊的市民明显增多。医生指出，《黄帝内经》记载，人卧则血归于肝，凌晨1点至3点为丑时，肝经当令，只有进入熟睡状态，血液才能回流肝脏，完成藏养。田阳区中医医院主治医师李良慧志，
4: 彻夜不睡，气血持续外散，无法归肝，耗伤肝血，加上情绪起伏剧烈，精神亢奋，肝气疏泄失常，郁而化火。冰镇啤酒、烧烤金属、肥甘厚味、生冷滋腻之品，极易阻滞脾胃运化。水谷停滞中焦，滋生湿热，三伏贴本就暑湿弥漫，多重病机的交织，因此现在能看到很多人会出现周身困乏、口干口苦，正气虚弱者更容易出现反复的感冒。
0: 那么如何在享受夜生活的同时最大限度减轻熬夜对身体带来的损耗呢？医生给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养生方案。首先可将冰镇啤酒替换为温和的养生代茶饮。长期熬夜、久视屏幕、双眼干涩的人群可选用枸杞菊花茶。深夜肚子饿的时候，尽量避开高油高盐的烧烤宵夜，提前备好温和易消化的粥品，首选山药小米粥，健脾和胃，填补熬夜损伤的气血。如果娱乐过后心烦燥热，难以入眠，可少量食用百合莲子粥。田阳区中医医院主治医师李良慧志，
4: 以温茶代冰酒，清淡粥食替代重油烧烤，既能安神缓燥，也不会给夜间虚弱的脾胃增添运化负担。

0: 医生还特别提醒，如果实在无法避免熬夜，请遵循子时静养、午时小憩的子午养生原则。即便夜间娱乐间隙只有短暂休息时间，也建议闭目养神，减少气血躁动。次日中午务必留出20至30分钟小憩，短时午休可弥补夜间熬夜带来的气血损耗。另外，利用碎片时间按揉保健穴位，也能起到疏肝健脾、祛湿的调理作用。田阳区中医医院主治医师李良慧治，
1: 比如足三里穴位于膝盖外侧下3寸，每次按压3到5分钟，健脾胃、促消化，缓解宵夜过后的腹胀、腹满。阴陵泉位于小腿内侧，是健脾祛湿的关键穴位，经常揉按可疏导体内多余湿浊。眼睛干涩，可用手指按揉攒竹穴，舒缓视疲劳。
0: 夏日欢聚难得，但身体健康才是长久相伴的根本。希望广大市民朋友在享受多彩夜生活的同时，多饮温水，清淡饮食，适时静养，安稳健康地度过三伏天。好，节目最后再来关注德宝的消息。德宝融媒记者李立晨、实习记者许凤桃报道。近日，德宝县城关镇兴安社区举办2026年以传承舞龙文化、争做技艺小传人为主题的暑期夏令营活动，进一步丰富青少年的暑期生活，通过动静结合的特色课程，实现学技艺、传文化、强体魄、润心灵的目标，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青少年心中扎根发芽，代代相传。在德宝县城关镇兴安社区的会议室，来自社区的青少年儿童正全神贯注认真聆听鼓手老师的耐心讲解。从击鼓场合到鼓点节奏，老师都讲解得细致入微，让孩子们对舞龙鼓艺有了初步的认识。待开班仪式结束后，真正的训练才刚刚开始。从握龙方法、站立姿态、行走步伐、动作造型等为基本功，在教练的悉心指导下，两条舞龙在操场上有序穿梭、起伏翻腾。孩子们在协奏中体会团队默契的重要性，在挥洒汗水中感受传统民俗运动的活力与乐趣。学员杨丽萍：
2: 我来舞龙夏令营已经2年了，从小在社区里长大，社区的舞龙文化氛围浓厚，从小受到舞龙文化的熏陶，参与夏令营不仅可以弘扬民族文化，还可以丰富我的暑假生活。
0: 教练黄康琪：
3: 我从事舞龙已经15年，很荣幸担任夏令营的教练。小孩子们练舞龙，首先要学会扎马、好跳等基本功，第二就是要有坚持的精神，第三就是要学会听懂鼓点，在鼓点的带动下能够跳跃翻腾，让龙头忽而起忽而落显得更加生动。最后希望他们能够吃苦耐劳，将我们的民俗文化传承下去。
0: 舞龙是中国传统民俗文化活动之一，1000多年来象征着吉祥、喜庆、欢乐、幸福。舞龙在民间又称之为烧火龙、舞火龙，是德宝县城关镇兴安社区的一个古老、吉祥、喜庆且独具特色的地方传统民俗活动和民间习俗，极具观赏性和刺激性，至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最初由民间拜神祭祀发展到民间庆典娱乐民俗文化活动，再升华到整个舞火龙艺术表演，一直深受当地人民喜爱。据了解，该夏令营活动已连续开展3年，此次活动从7月16号至7月25号为期10天，来自兴安社区的青少年儿童及教练员共70人，分别设有舞龙、打鼓、唱歌等课程。德宝县城关镇兴安社区第一书记许怡涛：
4: 今年我们兴安社区组织开展此次夏令营活动，通过开展基础舞龙技艺学习、集体合唱等课程，培养孩子们团结协作与互帮互助的良好品质，引导青少年们主动传承传播传统民俗文化，带领青少年们了解舞龙文化的历史与民俗内涵。同时，这次活动也丰富了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内容，营造了浓厚的社区文化氛围，增进居民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0: 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

0: 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2: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百色音乐广播，音乐广播，越听越有爱，越听。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光缆传千里，信息传万家，保护通信光缆，人人有责。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0: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 87.6，百色音乐广播，乐听越有爱，越听。

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0: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7: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

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 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喂，
8: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7: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9: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7: 哦，好多了。
9: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0: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
1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2: 防震知识帮你忙。
1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4: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4: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4: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4: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11: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4: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4: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0: 文明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马迪的音乐带一点忧伤，带一点诗意。在乐迷的眼中，马迪首先是一位诗人，深受顾城、海子等80年代诗人影响的马迪，或许没有做一个诗人的野心，他只是用了诗人般的灵魂和才情，将生活淬炼成句，在这个无人读诗的年代，以歌为媒，唱出永不凋零的爱情主题。作为马迪的代表作之一，《南山南曲调》采用吉他与钢琴、提琴相结合的方式，加上周璇《四季歌》里的采样和曲末的童声，把歌曲创作成闪回的记忆和定格的老照。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添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月入1800，整天笑哈哈。资薪1500，命比咖啡苦。唉，只要钱到位，玻璃都干碎。你摆烂，我摆烂，老板画饼给谁看？
3: 我们遇到什么困难也不要怕，微笑着面对它。
2: 如果坐牢有平替，那一定是上班。我要悄悄打工，然后惊艳所有人。今天城里不努力，明日村里掰玉米。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打工人。人生得意须尽欢，周末双休不加班。每天都是三好员工，好饿，好累，好想睡。上学是拿钱混日子，上班就是拿日子混钱了。上班点了一杯美式来喝，哦，好苦，跟我的命一样苦。我上班不是为了0.3万的工资，是祖国的建设需要我。上班路上的我，风一吹就倒；下班路上的我，狗都追不到。Yo, ole, e, ole, e, ole, le, e, ole, e, ole,
4: yo, ole, e, ole, e, ole, e, yo. 因你而乐，
5: 因你而乐，
4: 生动又江，
5: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你知道其实人也需要充电吗？
2: 啥？插鼻孔里吗？
1: 不是这个电啦，你什么情况下会觉得身体缺水或者口渴呢？
2: 我跟着直播跳《本草纲目》的时候，跳了一个小时，他告诉我热身运动结束了。
1: 就是现在，满头大汗或者体液大量流失时，身体就需要充电。这个电就是电解质，电解质就是钾、钠、锌、钙等等，常见的就是氯化钠，也就是食盐，它们控制着我们的神经，给各个器官传递信号，这样我们才能呼吸、心跳。电解质有一群脑残粉，那就是身体里的水分。电解质去哪里，水分就疯狂地去哪里。而当我们运动或者汗蒸时，电解质会大量来到汗腺，这时候水也冲过来了。
3: 电解质哥哥在那里，姐妹们冲啊！
1: 这时皮肤装不下这么多水和电解质，水带着电解质盐被挤了出来，你就留下了咸咸的汗水。
2: 哎，你怎么知道汗水是咸的？
1: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言归正传，出汗太多，身体里的电解质大量流失，你就会觉得哪儿哪儿都不得劲儿。这个时候你需要的是大量补充水分，给身体充满电。所以给大脑充电用知识，给身体充电用什么，你知道了吗？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哦。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2: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0: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

0: 十分。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 FM 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白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1: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0: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0: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

0: 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白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2: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7: 听百色。
8: 听百色，观天下。各位听众，欢迎来到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容光汇聚，

0: 创新点亮未来。据新华社消息，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陈立全院士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开创了我国固态离子学研究先河，研制出我国首块锂电池，建立首条中试线，开启了我国锂电池产业化进程，突破了磷酸铁锂、钴酸锂等关键材料知识产权壁垒，坚定捍卫了我国锂电池发展权益，为我国锂电池产业全球领先做出了卓越贡献。他提出并实现了原位固态化电池技术路线，推动钠电池从原始创新走向规模化应用，奠定了我国在新一代电池技术领域的战略主动地位。奔德院士是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他成功研制出我国首部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首部大型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突破的脉冲多普勒和相控阵两项现代雷达根技术，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已装备数千部骨干雷达，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为国防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陈立全、奔德两位院士择一事终一生，不畏攻关之难，不惧探索之险，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用硬核突破守护国家发展安全，用创新成果惠及亿万百姓，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因你而乐，
2: 因你而乐，
1: 生动又
2: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

0: 各家。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2: 哎，不好了，楼上起火了，我们快跑。
3: 哎，别慌别慌，我开门去看一下。哎呀，是楼上着火了，还没有蔓延到我们这一层，过道里边还没有烟，我们赶紧往楼下跑。
2: 好。
3: 哎，你把毛巾带上。
2: 哎
3: 哎，你别去坐电梯呀，快快快，往疏散楼梯这边。
2: 哎，
4: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小火快跑，浓烟躲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落叶的声音，
6: 我想落花随着流水，
5: 新芽的声音。

0: 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2: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6: 喂，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6: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8: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6: 哦，好多了。
8: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9: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落叶的声音，
12: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11: 新芽的声音。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
6: 慧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
5: 的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0: 人在，什么都在。
1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落叶的声音，
14: 我想我化随着流水，
13: 新芽的声音。

0: 我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5: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夏天露天停车的小伙伴是不是都有这种困扰？刚上车就像进了蒸笼，座椅烫屁股，方向盘烫手，开空调吹半天还是闷热难耐。今天呢，就教大家一招夏季汽车快速降温的小方法，几十秒就能快速散掉车内的热气，凉快又省油。首先呢，上车前啊，咱们先打开车辆的全部车窗，同时打开副驾驶车门，反复开关主驾驶车门5到10次，利用空气对流的原理，快速把车内囤积的高温热空气全部抽出去。这一步呢，是快速降温的关键，可比直接开空调管用多了。等热气排的差不多了，再启动车辆，打开空调外循环，风量开到最大。等出风口吹出凉风，车内温度明显下降后，再关闭车窗，切换成内循环，降温速度会快得非常多。在这里啊，也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一上车就紧闭车窗开内循环空调，这样呢会让残留的高温空气闷在车里，不仅降温速度缓慢，耗油也会变高哦。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0: 因你而乐，
2: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
2: 生动又江。FM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你决定了啊？
4: 唔该晒你，
3: 咁我走先啦。
4: 好好好，
3: 拜拜。
4: 你咩嘢住啊？这位，
5: 请问你哋有冇房租啊？
4: 哎呀，真系对唔住啊！《
0: 花样年华》是由王家卫执导，梁朝伟、张曼玉主演的爱情片，于2000年9月29日在中国香港上映。2000年，梁朝伟凭借该片获得5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2001年，该片获得法国电影凯撒奖最佳外语片奖。2009年，该片被美国 CNN 评选为最佳亚洲电影第一位。2009年，该片被美国 CNN 评选为最佳亚洲电影

0: 第一位。影片以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为背景，讲述了苏丽珍和周慕云在发现各自的配偶有婚外情之后，两个人开始互相接触，并随之产生感情的故事。1962年的香港，两对年轻的白领夫妻。 成为邻居，但周太太和陈先生竟然勾搭成奸，而周慕云和陈先生的太太苏丽珍则被蒙在鼓里。后来，周慕云和苏丽珍发现了各自配偶的秘密，两个被配偶遗弃的人开始见面，并共同商量未来可能出现的事情。
1: 咁堂弟约你出嚟，其实有啲嘢想请教你。你今早拎住嗰个手袋咧，唔知喺边处有得买咧？
2: 你点解咁样问嘅？
1: 好，我见个款几骨子，想买一个送俾我太太啫嘛。
2: 咁就要问我先生先知啦。
1: 点解咧？
2: 嗰个手袋我先生喺出边做嘢时卖俾我嘅，佢话香港冇得卖嘅。
1: 哦，
2: 其实我都有件事想请教下你嘅。
1: 咩咧？
2: 你条呔系边度买噶？我真系唔知喎，我啲呔全部都由我太太帮我买嘅。系咩？啊，我醒起啦！有一次佢公司派佢出门做嘢，佢买嚟送俾我嘅，佢话香港冇得买。又会咁巧嘅嗬？其实我先生都有条呔同你一模一样嘅，佢话系佢侍头送俾佢嘅。
0: 所以日都戴住。我太太嘅嗰个手袋同你嗰个一模一样。我知道，我见过。时光平平淡淡的过去，但别人的闲言碎语竟让两人发现自己心底最不愿发现的秘密。他们互相爱上了对方。
1: 后来，
0: 周慕云离开了香港。多年之后，周慕云再回旧居，却听说当年的林舍已经换成了一个商人的太太。于是，周慕云惆怅地离开了旧地。
1: 系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唔会同我一齐走？
0: 如果我有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走？ 花样年华的主题含蓄，内涵却非常的丰富，使整部作品的主题思想更具有韵味，体现着含蓄美。导演王家卫把影片的主题含蓄而又自然地传达出来，在表现男女情感变化的同时，也暗示了当时的社会现象，赋予影片时代色彩和社会意义。 也提升了影片的艺术价值。影片当中大部分画面都拍得很暗淡，也衬托了故事当中的时代氛围、生活真实和情感主题，造成了一种阴暗、低沉、压抑、伤感的氛围。影片中苏丽珍一直穿的都是旗袍，具有民族特色，还有那双绣花拖鞋也有着某些象征意义。整部电影。 犹如一首朦胧诗，每一个字包括每一个标点，都有它代表的象征意义，也像是一幅写意画，每一个线条隐含寓意，很细腻，很王家卫。
3: 你可唔可以以后唔好再揾我？
1: 我以后唔会再揾你噶啦。
4: 有一位喺日本公干嘅陈先生，系点呢一首歌俾佢嘅太太欣赏嘅？祝佢生日快乐，工作顺利。

风，你就刚刚好经过。突然眼神交错，目光自而闪烁。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你，现实却是梦。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请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周杰伦带来的《说走就走》。这首歌融合了嘻哈乡村摇滚风格，创作灵感源自于周杰伦新婚之后的幸福感。他将自己视作为一位说书人，讲述着一段浪漫的旅途故事。下一首歌来听王俊凯带来《如今》。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俊凯带来的《如期》，这首歌聚焦爱、关系与遗憾的主题，没有停留在离别伤感的情绪里，而是传递出对青春的诚意，是有勇气回访回忆，让所有的遗憾都能够如期安放的成长内核。王俊凯深度参与了这首歌曲的作曲以及和声的编排，是他音乐创作自主性很高的作品之一。
1: 小心收藏。
0: 下一首歌来听金玟岐带来《不完美的完美》。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金玟岐带来的《不完美的完美》。这首歌围绕接纳缺憾的主题展开，通过细腻的旋律和柔和的声线，探讨爱情当中的不完美与成长的关系。歌词以“渺小因你才勇敢”等反复吟唱的词句，刻画现实当中的情感羁绊，传递出直面孤独、珍视平凡温暖的人生常态。
1: 睡不着觉，
0: 下一首歌来听周兴哲、姚小棠带来的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兴哲姚小棠带来的《屋顶》，这首歌是两位实力唱将在《声声不绝》倾听里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宥嘉带来的《全世界谁倾听你》，这首歌是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中的插曲，手风琴与圆舞曲元素的融入让它变得精致而哀伤，林宥嘉深情的嗓音也唱出了电影当中的漂泊与等待。

0: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0: 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
1: 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梁静茹带来的《美丽人生》，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赵乃吉带来《寂寞的季节》。

0: 信息传万家，保护通信光缆，人人有责。
1: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2: 哎呦，不好了，楼下起火了，我们快跑。
3: 哎哎，别急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啊、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你快去卫生间、啊、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啊、地址是解放路九号幸福小区五栋十楼，我们在十二楼。啊啊，好的好的，哎，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五月天带来的《如果我们不曾相遇》。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李佳薇带来的《天后》。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佳薇带来的《天后》，这首歌是李佳薇在音乐综艺《歌手》上演绎的现场版本，现场演绎的高音表现和情感张力引发不少网友的好评。李佳薇表示，选择演唱这首歌曲是想将其在事业低谷期坚持的勇气以及对舞台的渴望融入到演唱当中。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带来《月黑风高》。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月黑风高》。这首歌以雨夜计程车为场景，讲述了一位底层司机辛苦打拼，全力托举下一代的故事，同时也映射出年轻一代在生活中迷失、茫然无措的心态，用平时的叙事传递出直击人心的力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范玮琪带来《如雨》。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范玮琪带来的《如鱼》，这首歌以大海中渺小的小鱼为视角，谱写一首关于勇敢的颂歌和一份逆流前行的力量，以海洋的意象隐喻个体在逆境中追寻光明的精神内核与情感回温。下一首歌来听王铮亮、陈楚生带来《半边山》。半边海，
1: 半边山的海，海半边的山，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王铮亮、陈楚生带来的《半边山半边海》。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慕斯提醒您，接下来请收听由慕斯集团 V6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让领读人的声音引领您踏入一场别具韵味的文学之旅。慕斯集团是 A 股上市企业 ，V6家居是慕斯集团大家居品牌，为消费者提供一对一的全屋设计、生产、交付等服务。 帮助消费者一站式打造一个年轻的、时尚的、理想的、美好的家。V6家居的所有产品都是慕斯集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高颜值、高品质、高舒适度的产品。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
1: 生动成壁湖，温暖百色城。又将日报的深度洞察，成壁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
2: 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今天我们要读的文章是来自于本地作者王寒辉带来的。 桐花飘落玉米坡，那原本是一坡玉米地。8、9岁的孩子曾在坡上看蚂蚁搬虫子，捉树叶上的鸣蝉，拎起石头砸向偷吃玉米的松鼠。后来玉米地里长出了桐树苗，5年成林，桐花便一年一年的开，一年一年的落。再后来，母亲走了，桐果归仓的时节，老屋前空荡荡的。 可桐果林的还在，桐花还在，母亲说过，桐花会告诉玉米地它的生命进入尘土，却能在每一场春雨过后获得重生。这是一篇关于土地的文字，也是一封写给时间的情书。作者王寒辉用温厚而克制的笔写父母的汗水，写村庄的烟火，写那些像桐树一样向下扎根、向上托举的人。米坡，作者王寒辉。桐果林原本是一坡的玉米地，8、9岁起，我好多的假期曾在那坡玉米地上看蚂蚁搬虫子，捉树叶上的鸣蝉，抓起石头砸向偷吃玉米的松鼠。 抓起镰刀割半叶喂到户后，才分到父母手中的。我从未考究，玉米坡地上长出来的桐果林，根系里的每一寸土壤都渗透父母的汗水，在黑暗的泥土中延伸流淌。待到桐果花开，泥土酝酿了一整年的呼吸，是父母汗水破茧而出的芳华，裹挟着生命，拔节的声响。和父母不同。 我没有经历过饥饿，村前两条蜿蜒流淌的河游着吃不完的鱼，河两岸沉甸甸的稻穗让家里饭锅冒着足够的底气，菜盘子里也算是有滋有味。我也曾偷偷舀出家里的大米，跑到街头的米粉店换一碗碗肉粉，肉末汤上。

漂浮的葱花香气是至今留在我记忆里最美好的滋味。坡地上种的玉米也并非为了口粮，多半是留着养家禽家畜，特别是那匹顶上三个劳动力的枣红马和那肥头大耳等着被宰的年猪，多余的玉米还能卖个一两百元，支撑家里柴米油盐的开支。也不知何年哪月，父母在坡地种上玉米，顺带兼种桐树苗。桐树成林挂果需要五年左右的时间，从玉米坡到桐树林，一种耕作方式的转变是父母与这片土地相处的哲学，打在心里的盘算，藏在岁月里最长远的打算，见证了父母一生的执着规划。桐果树一长就是几十年，在那个年代，桐子的市场价格如同家庭的顶梁柱，能撑起一个家庭的命运与光景。母亲离世的十一月下旬，正是桐果归仓的时节。那时候，村里家家户户的门前都堆满了乌黑的桐果，唯有我家的老屋前空荡荡的，再也见不到母亲牵挂一生的果子。但桐果林还在，我坚信天堂里父母能俯瞰到林子里的桐花飘落，像当年母亲对我说的那样，桐花也会告诉玉米地，它的生命进入尘土，却能在每一场春雨过后获得重生。我家桐果林的地棚是村里人上后龙山劳作的驿站，离地棚十米远的地方有一汪清泉，那是村里溪流的源头，泉水从石缝里潺潺流出，一年四季清清爽爽，甘冽入喉。上山劳作的村民都在泉池里打水后，才翻过后龙山的山坳去赶更远的山，种更肥的地。夕阳西下，余晖洒落山坡，偶尔有下山的村民会和父亲围在地棚的火灶旁，倒上自家酿的土茅台，粗糙的土碗碰在一起，溅起酣畅淋漓的生活气息。他们调侃的大山都是对生活的憧憬，一碟野菜，一场雨水，一茬庄稼，谁家摔死了牛马，都成了他们挂在嘴边的生计与期盼。玉米的拔节声，桐果的落地声，朗朗的笑声穿透桐叶的缝隙，随着山风飘过这坡，在那坡回响。这大山里过日子的声响，渗入来路与归途的烟火。播种、施肥、薅草，像一场永无止境的征服与共生的轮回，把父母牢牢地钉在坡地上，等待每一寸土地的苏醒。他们不懂时代的洪流、浪潮的方向，他们就像一棵棵桐树，选择向下扎根，向上托举，等待自己的花期。我家地棚就如一面镜子，照见了那个年代里所有像我的父母一样的乡亲，在困顿与生存的挣扎中，从未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们用诚实、汗水、执着耕耘脚下这片土地，以与命运谈判的姿态，达成了和这山、这地的和解与共谋。母亲总在晚饭过后剥桐果，家里那盏十五瓦的电灯泡发出微弱的光，映着灶台上的火星，拉长了母亲的影子。灶台旁，母亲低着头，一颗一颗抠出黑亮的桐子，桐果黑褐色的字叶嵌进了母亲指甲的缝隙，浸透她手掌上纵横交错的茧痕，勾勒出母亲秋冬两季的爱与责任。这个时间点，父亲多半端着碗，喝着土茅台，滔滔不绝地重复着他的各种打算，而母亲总是个聆听者，很少插嘴父亲的大计。他默默地把剥出来的饱满结实、个头最大的桐子分拣出来，小心翼翼地装进布袋子，留作来年的种子。昏暗的光下，父亲

0: 弯曲的脊背，像山坳的弧度，母亲手掌的裂纹浸染泥土的风霜。他们把自己的深骨积血交付给了土地与生活，成为他脉动的一部分，静候诚实的回馈。他们既接纳岁月的伤痕，也仰望生活的亮光，脚踏实地守护着那份日子的安稳与知足。大山无言，可桐果林是有记忆的，他会记住春夏秋冬每个人的足迹，包括我被散落在那里的时光。而最深刻的记忆莫过于母亲在桐果林里摔断脚踝骨后的将境。我知道母亲并不是那片坡地上唯一的伤者，大山的馈赠有劳作安全的隐患。在病房里，我坚持要把钢钉打入母亲踝骨，我也从未想过那颗锁住母亲断裂踝骨的钢钉终究没能让她安然离世。故乡的风俗，逝者是不能带金属片入土的。那天我握着母亲干枯瘦削的小腿，看着医务人员把钢钉取出来的那十分钟，钻心的疼痛刺进我的身心，仿佛凝固的时间让我突然明白，其实自己也是那坡地上的伤者，但疼痛的方式不一样罢了。一位母亲，一坡桐果林，一颗钢钉，一份痛苦，在悲欢离合的过往与当下，黑暗与温暖中照亮了来路与归去的方向。这颗钉是母亲与这片土地最后的羁绊，也是必须卸下的重负，才能轻盈地化土成泥，回归那片她深爱了一生的坡地。年年风起，岁岁桐花飘落玉米坡，这片土地上的故事没有句点，回想着一种关于眷恋、敬畏与希望的生命感悟。桐花的飘落与重生，成为一代人的生命印记。好了，文章读完了。桐花飘落玉米坡，让我们看见有些东西会消失。玉米地被桐树林取代，桐果归仓的时节再也没有了母亲的等待。可有的东西不会，汗水渗入泥土的温热不会，泉水从石缝里潺潺流出的声响不会，那些穿透桐叶缝隙在山坡间回荡的笑声不会。就像母亲说的，生命进入尘土，却能在每一场春雨过后获得重生。也许你的记忆里也有这样的一片玉米坡，它可能是一座老屋、一条河、一棵树，或者是一个再也见不到的人。没关系，就让他们留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吧。我们下期再会。
1: 因你而乐，
2: 因你而乐，
1: 生动又江，
2: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1: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3: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现在是北京时间。

0: 二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富。

0: 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 87.6 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5。

0: 彩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想用一杯拿铁把你灌醉，好让你能多爱我一点。暗恋的滋味你不懂，这种感觉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谢谢。
1: 因你而乐，因你而乐，
2: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The whispers in the morning。
2: 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
1: The lover's sleeping time。
2: 有些歌声融入血脉。

0: 曾经最爱哭，
1: 有些歌声永远嘹亮，
2: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
0: FM 87.6
1: 百色音乐广播，歌声嘹亮，
0: 歌声嘹亮。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 白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百色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从单一试点走向全域普及，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迭代升级，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科技新动能。
3: 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经济运行等工作。
1: 右江区坚持以绿色发展推动芒果产业提质增效，芒果产业实现全面条发展。
3: 我是主播郑勇。
1: 我是主播珊珊。下面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近年来，人工智能发展的浪潮汹涌澎湃，百色立足产业升级与城市发展全局，坚持以智算筑基，以制造赋能，依托政策引导，算力支撑场景落地的立体化发展体系，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从单一试点走向全域普及，深度融入工业提质、文旅创新、科教育人等重点领域，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

0: 迭代升级，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科技新动能。工业领域是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的核心主战场，针对传统电解铝行业长期存在的能耗高、质量波动大、环保压力重等发展瓶颈，广西华磊新材料有限公司将质量管理与技术创新深度融合，聚焦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克难，创新搭建起完善的电解槽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以精细化智能化管控模式引领行业提质增效。广西华磊新材料有限公司电解铝厂副厂长倪德江：
1: 电解槽一槽一档精细化管控，一槽一档就是把我们每台电解槽进行建立一个专属的档案，实现数据可查、问题可以追溯、趋势可以研判，最终达到一个精准管控电解槽的一个目标。
0: 持续的智能化改造让传统产业焕发全新生机，企业发展取得丰硕成果。数据显示，广西华磊电解槽运行参数合格率从82%跃升至99.5%，电解槽使用寿命大幅延长。凭借硬核的技术创新与严苛的质量管控，2025年，广西华磊新材料有限公司成功荣获第7届自治区主席质量奖。先进的电解槽技术更是走出国门，输出海外，成为百色传统工业智能化转型升级的标杆。在工业制造实现突破升级的基础上，百色持续拓宽人工智能应用边界，推动智能科技跳出产业生产领域，深度融入文旅消费、城市生活场景，让传统特色文化产业借助数字科技焕发全新活力。近日举行的2026年百色田东芒果文化活动月就展示了多项 AI 科技，炫酷的无人机光影秀、双语主题曲《芒果也 AI》、智能山歌对唱、机器人展演等特色内容，令人眼前一亮。广西公共资源运营中心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黄胜：
2: 这次的活动主要是以芒果科技加工艺，我们把新的玩法 AI 带入田东芒果业，主要是迎合市民的一些新玩法。
0: 表演者林小妍：
3: 今天能和机器人一起表演真是太好玩了，无人机灯光秀也十分好看，我感觉今年的芒果节真是太有趣了。
0: 外国游客嘉格：
4: 我专门来田东参加一个活动叫芒果与 AI，这里的芒果太甜的也太好吃的，然后这里的人他们很热情。
0: 本地市民黄秋念：
5: 现场有无人机表演，还有 AI 机器人跳舞，让孩子开心的同时又能体验到了满满的科技感，大人也很开心。
0: 近年来，百色还全面推进中小学智能科技教育普及工作，持续夯实全市青少年科创根基，培育本土科创后备力量。日前举行的2026年百色市青少年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竞赛就吸引了全市347支队伍、648名选手前来参加。参赛选手何帆：
6: 我们从零开始制作 AI， 还有编程，还有我们的整个养护体系都是一步一步搓出来的，所以它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既是辛苦，也有满是收获。
0: 百色市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卢志荣：
7: 更期待通过这次赛事唤起全社会对青少年科技教育更多的关注与支持，让更多的青少年有机会接触科技、热爱科技。
0: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融入百色工业转型、文旅升级、科教育人等重点领域，成为驱动千行百业提质增效的核心动力。下一步，百色将持续深耕人工智能产业布局，不断夯实算力底座，丰富应用场景，完善人才培育体系，持续激活新质生产力发展动能，以智能科技赋能产业升级，惠及民生发展，全力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向更高水平。
8: 百色融媒记者岳武强报道。 7月20号，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李强总理作出的有关批示精神，以及自治区安委办有关文件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听取全市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研究部署3季度经济工作。市长王永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清我市防汛度汛和消防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安全工作抓紧抓实。要密切监视雨情水情，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落实汛期各类灾害防范措施，要开展消防安全6个严查，全力抓好消防安全整治，坚决防范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当前全市经济运行面临严峻形势和挑战，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直面问题短板，增强背水一战的紧迫感、责任感，对照目标任务制定具体举措，聚焦重点领域，全力以赴攻坚经济稳增长，形成大县担当、小县奋进的良好氛围，奋力扭转经济下行被动局面。要在深化实体经济调研服务、向存量要增量、深挖规上规下企业增长潜力上聚力攻坚，奋力推动工业稳产扩能。要在推动规上其他盈利性服务业扩能，激活毗邻住宿市场主体，抓实成品油市场打非制围工作上聚力攻坚，奋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要在多措并举扭转畜禽养殖下滑局面，深挖林业增长潜力，加快渔业扩容提质上聚力攻坚，奋力推动农业增产增效。要在加快重大项目建设、抓好招商引资上聚力攻坚，奋力推动项目招引投资提速。要善于结合资源禀赋，力促更多加工企业在百色落地投产，更多货物在百色通关，奋力推动外贸提质。要扛牢经济稳增长责任，提升闭环落实能力，驾驭经济能力和协同协作能力，全力以赴抓好3季度经济工作，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会议还讨论了其他事项。
0: 白广通讯员韦进俊报道，近年来，右江区持续发挥右江河谷天然温室大棚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坚持以绿色发展推动芒果产业提质增效，通过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经营模式，让广大农户参与生产经营各个环节，形成规模化、标准化和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生产格局。芒果产业实现了从单一鲜果种植向全链条产业发展的转变，为芒果产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右江区通过建设区域农业绿色发展大数据平台，支持绿色农业生产过程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改造，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技术示范与推广，为小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全程化、精准化和个性化绿色生产技术服务，同时加快建设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制定芒果标准技术规程，不断推进芒果绿色生产基地建设，实施芒果全产业链标准化试点，全区芒果规范化生产面积达到90%以上。针对山区运输难题，右江区搭建了170多条总长达3.5万米的芒果专用运输轨道，大幅提升了芒果采收效率，解决了芒果下山难问题。在芒果产业的种植、加工、流通各个环节，采用信息化手段记录质量安全数据和责任主体的相关行为，形成全程可追溯的芒果质量安全信息链条，有效推动芒果产业从好原料到好产品再到好品牌的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右江区芒果种植面积发展到38万多亩，从事芒果种植的农户达3万多户， 2025年实现芒果产量39.47。

0: 万吨，产值14.24亿元。
1: 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黄艳平报道。竞技有胜负，善意无边界。7月18号晚，中国移动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百色主场的第二轮比赛现场暖意涌动，主办方以篮球为纽带，组织开展募捐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援广西洪涝灾区。日前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横州等多地突发洪涝灾害，灾情牵动着大家的心。在当晚的募捐现场，有多家爱心企业、球员代表及广大球迷纷纷伸出援手，帮助受灾群众渡过难关。球迷肖先生：
2: 能看比赛的同时，能够大家也能够向这个灾区献出一点点这个绵薄之力，希望灾区人民能够提升信心，灾后的话努力建设自己的家园，面对于更好的明天。
1: 在 CBA 本土球星庞征林亲笔签名球衣公益拍卖环节，球迷们纷纷举手竞价。经过多轮激烈角逐，这件承载着篮球热爱与公益初心的签名球衣，最终以18888元的价格拍出。举牌环节结束后，不少观众自发走向场边的爱心捐赠点，加入到驰援灾区的行列中。当晚捐款总计达184.37万元。百色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王风景：
3: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那么我们百色第二个主场，我们以赛为媒，以球传情，通过发动我们现场的这个观众还有爱心企业，开展这个捐赠活动，大家都非常的踊跃，说明我们革命老区一直心系灾区，希望灾区早日渡过难关。
0: 西林融媒记者王胜香报道。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西林县部分乡镇的柑橘园积水内涝，叠加前期冰雹天气影响，导致柑橘果树根系枝叶受损，果农复产面临诸多技术难题。为此，西林县农技人员近日深入田间地头，送技上门，帮助果农开展灾后复产工作。西林县农业农村局水果站副站长黄茂景：
4: 受洪涝灾害以后，根部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正行开沟排水。
0: 聚焦柑橘洪涝灾后生产痛点难点，农技人员围绕受损树体修复、果园土壤排涝改良、灾后病虫害综合防控三大关键环节，现场手把手面对面开展实操教学，直观讲解灾后科学管护关键技术，让农户看得明白，容易上手。西林县柑橘种植户秦峰：
5: 因为近期雨水太多，部分受到水灾，现在老师来到这里教我们如何减低病虫害的防治，灾后的恢复熟悉怎么样管理，让我们懂得怎么做怎么管理。
0: 培训采用线下实操教学加线上全程直播的模式，打破地域限制，让无法到场的种植户也能实时观看学习，实现技术服务全覆盖无死角。下一步，西林县将持续聚焦灾后农业恢复生产工作，组织农技骨干、科技特派员下沉一线，常态化开展田间技术指导，细化落实各项防灾复产举措，全力帮助农户减少灾害损失。
1: 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通讯员周新怀、田夏元报道。7月19号，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百色市2026年暑假红领巾讲解员培训活动顺利结业。结业典礼上，学员代表们轮番登场，通过模拟实景讲解、红歌演唱、红色诗词连诵等节目全方位展示培训成果，充分展现了新时代红领巾讲解员昂扬向上、自信大方的精神风貌，赢得了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培训班学员黄诗明：
6: 以前上台我特别紧张，不敢大胆表达，经过7天的培训，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不仅了解了百色起义历史，学会了实用的讲解技巧，更明白了红领巾讲解员的责任和使命。现在的我能够从容面对游客讲解，也结识很多小伙伴。
1: 培训班学员赵子凡：
7: 通过本次培训，
6: 让我明白了红领巾为何是红色的，懂得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今后我会用实际行动把百色起义的故事、红城的故事讲给五湖四海的游客，让百色起义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
1: 本次培训融合理论授课、实地实训、红色研学、素质拓展四类课程，经过集训，大部分学员能够独立脱稿完成2至3篇讲解稿的实地宣讲，全员顺利通过讲解考核。培训班代班老师甘霄云：
7: 后续我们将会组织学员们到百色旗纪念园开展志愿讲解服务，发挥红色教育基地资源优势，着力培养优秀红领巾讲解员队伍，传承百色旗义优良传统，高举队旗跟党走，争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0: 又将融媒记者林华报道。深耕基层文化沃土，激活乡村非遗活力，近日右江区强基工程文艺村文艺志愿辅导活动走进该区龙川镇世家村，为当地山歌爱好者送去了一堂生动的传唱教学课。当天上午，文艺志愿者围绕壮族山歌的唱腔唱词、对歌技巧，现场示范经典曲调，并带领大家逐句学唱，深受欢迎。世家村村民陈丽梅：
8: 以前都是听长辈老人唱山歌，今天老师教我们发声和节奏，原来山歌也有技巧，我很喜欢，以后想当一名山歌传承人。
0: 右江区文艺志愿辅导员陆锦伦：
9: 我们不仅要教他们唱山歌，还要把世家的文艺队组织起来，让他们活跃起来，还要挖掘本地的原生态的山歌传承下去。
0: 右江区文联副主席潘妙燕：
10: 接下来右江区将持续深化强基工程，组织更多文艺志愿者深入乡村基层，让文艺之花在广袤乡土上常开常盛，焕发蓬勃生机。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黄白铁路洪水河铁路大桥拱垒已吊装过半，施工进展顺利。该桥位于黔桂交界处，横跨洪水河，全长约1022米，主跨达570米，是全线控制性工程。黄白铁路全长约31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为国家一级单线电气化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0: 近年来，田林县创新非遗加直播加研学加工坊模式，投入635万元建成8度瑶秀创意产业园，让300多名绣娘实现居家就业，年增收140万元，实现文化保护、文旅发展、群众增收共赢。搭建跨省区文化交流平台，盘王节祭瑶娘，壮剧联展，好戏连台，用好西林教案爱国主义教育阵地，厚植家国情怀，筑牢团结精神根基。
1: 今年以来，凌云县将适龄妇女免费两癌筛查纳入重点民生实事，通过巡回下乡服务模式，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把便捷专业的健康体检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打通妇女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截至目前，该县已累计为800多名适龄妇女免费开展两癌筛查，从源头上降低罹患两癌的风险。
0: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百色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从单一试点走向全域普及，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迭代升级，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科技新动能。
0: 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经济运行等工作。
1: 右江区坚持以绿色发展推动芒果产业提质增效，芒果产业实现全链条发展。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 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

0: 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光缆传千里，信息传万家，保护通信光缆，人人有责。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7: 快！
11: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2: 人在，什么都在。
13: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4: 噔噔噔噔噔，叮叮当当，小钟响了，欢快的音符在耳边跳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6: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漫步人生路是邓丽君1983年推出的经典歌曲，邓丽君清甜的嗓音像一颗薄荷糖，轻轻化解着生活的苦。我觉得这首歌的神奇在于，失恋时听觉得被治愈，加班时听能打起精神，就连跳广场舞的大妈们都能踩着它的节奏转圈。人生这条路啊， 有时候就需要邓丽君这样的声音提醒我们，慢慢走，风景都在路上。